0: 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，晓看红湿处，花纵锦官城。
1: 春日，朱熹。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